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失。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

0: 人民路的东向西青少年宫附近呢需要排队缓行，育才路在育才北路这一段北向南，目前萧山医院附近车流量大，宁水路和建设二路交叉口南向北通行滞缓，博鳌路彩虹大道的东向西车流量大，石兴路彩虹大道东向西同样也是车流量大。
1: 早上好，
2: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夜。

0: 毒物方面呢作用很显著，有净化空气的效果。所以说啊，在城市里，如果说您看到了夹竹桃，欣赏就行了，千万没事就不要去碰它了。
1: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1: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2: 好，news 快车道，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0: 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1: 为了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的行为，商务部公布了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物两用物项的行为。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0: 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开始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在 B 组的第三轮比赛当中，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另一场 B 组的比赛呢，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出线。另外呢，在 C 组的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巴西是3-0战胜了苏格兰，摩洛哥4-2战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携手出线。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

0: 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1: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的谈判。
1: 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的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

0: 开始试点两种新的收费标准，按分钟收费的每分钟0.06元和按15分钟收费的每15分钟1元。
1: 6月10号至19号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短时免费停放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 停放15分钟， 含15分钟以内的免费， 那么超过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停车。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大家去社区里面办点小事儿，接送个孩子，在路边买杯咖啡等等，不需要再为临时停车而付费了。对于私家车主来说呢，这是实打实的减负啊。 对于网约车出租车司机而言，15分钟可以让他们补水如厕，稍事休息都足够了。
0: 看起来是几处计费规则。

0: 复杂的招生章程以及几乎每年都在变动的专业目录，大量的信息散落在各类数据表格文件资料里头，让普通家庭啊填志愿的时候几乎是无从下手。那市场上一些志愿填报中介服务的价格呢，通常是比较贵，现在呢有了 AI 帮助你填报志愿啊，这确实成了一种信息获取成本最小化的一种方式啊。但是这个 AI 也存在很多的风险和问题需要警惕，对此我们来听一听热点观察员华夏对于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1: AI 填报志愿一键生成最优的方案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我们必须承认

0: 渭省邢台市仁泽区教育局的安排呢，直接触碰到了政策的红线，用顶风作案来形容呢也不为过。要求教师周末上街去巡逻，暴露出的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的做派。这种安排只看重我在场的证明，不关注实际的治理效果。打卡留痕、佩戴标志牌，所有动作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目的，证明这件事情呢我是做过的。至于做没做成、有没有用，反倒是不重要了。形式主义的荒谬之处啊，正在于以过程的完整，它取代了结果的实效。在校外把这个安全治理责任简单粗暴地转嫁给一线教师，这是一种懒政思维。学生周末打架涉及的是社会治安、网吧管理、未成年人保护等多个领域问题，每一项都有对应的职能部门去负责。教育局本应该做的是加强校内学生教育，联动其他部门形成合力，却选了一条最简单的路，下命令摊任务压担子。这种一压了之的应对逻辑，也反映出基层治理的层层加码、层层推卸责任的依赖。
1: 教师的时间与精力经不起无休止的非教学任务的消耗，保障教师的权益不能够止于一次通报、一次整改，而应该体现在日常治理。

0: 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1: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哦，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0: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嗯，你这日子

0: 更好的自己，为将来的婚姻生活打一个扎实的经济基础。
1: 能给我介绍再详细一些吗？需要我做点什么？
0: 经济基础啊，是婚姻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呢，我们平台啊，需要您完成一定的理财小任务，确保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理财能力的。我们会根据您完成任务的能力和等级来给您匹配相亲的对象。很多年轻人都在我们这里完成了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1: 哦，也就是说我任务完成的越多越好，给我介绍的对象就会越优秀。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在我们平台啊，努力的你也会遇到一个努力的他。
1: 那我应该怎么完成任务呢？
0: 这样啊，因为您是新用户，所以呢，第一次参与的理财任务啊，仅需2000元，请准备好现金，我们的理财专员会跟您联系的。到时候您到指定地点把钱交给他就行了，

0: 后续取证追踪的难度都会翻倍。
1: 哦，原来如此，要不是你们及时提醒啊，我就被骗了。
2: 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 FM 1079。

0: 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的，应采用真名括号里面标注艺名这样的规格规范的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是昵称等等。此番出席活动的艺人呢，不管名气有多大多小，通通用回本名，是对该政策的积极响应，也证明了相关部门治理行业问题是动了真格的了。
1: 哎，一些演员明星的艺名啊，大家很熟悉，那为什么署名的时候要出示本名呢？其实问题关键从来不在名字，而在虚名背后的浮躁虚火。这些年啊，谁是影视剧里的一番，谁能够在公开活动里站最中间的 C 位，每次都在社交媒体掀起不小波澜，引发口水战。不缺热度，不缺话题，看似影视行业一直很热闹，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哪怕有一个更靠前的番位，就能为观众带来更优质的作品吗？这样的虚啊不缺

户啊分享亲身经历的，直言 WPS 默认缓存备份文件全存在 C 盘，日积月累直接把系统盘给占满了。而且呢，还有用户表示说 WPS 导致 C 盘直接爆红报警了，即便是卸载了软件都删不干净。还有用户反馈说，过去啊很多免费的基础操作，比如说像批量的清理缓存，突然变成了付费功能，即使买了会员， WPS 依然是频繁的弹出促销广告。太多网友吐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 WPS 抛弃了当年让老百姓用得起

0: 经给我们的真正馈赠。第二个是误把网红模板当作是必看清单，不少游客绕开风景却绕不开打卡点，拍完即走，成了流水线式的旅游。算法不断的推送同质化的经典机位，让旅游变成了一种对他人经验的复制粘贴，因此啊，往往失去了那份独一份的邂逅与惊喜。第三个是低估了不完美影像的情感分量。一张没有调色、没有对齐构图的合影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锚定了那一时刻游客真实感受到的温度，而非它够不够格上热门。
1: 旅行的意义呢，不是向别人证明你去过，而是在旅

0: 研究人员呢参与到了国际团队近期的一项研究之后确认，此前在阿根廷的南部圣克鲁斯省挖掘出的恐龙化石呢属于迅猛龙的一个新的物种。
1: 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等先进技术，对在此地挖掘的恐龙化石进行了骨骼结构的重建，并对其解剖特征啊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说这些化石属于一种此前未知的迅猛龙的物种。这种恐龙呢在约6600万年前啊曾经广泛分布

0: 别回头，先别理他。
1: 李姐说完这话之后，干脆就拉着小林又向前跑了几步。没成想这一跑，后头那店主急了，他从后面连喊带追的就追上来了。这李姐这才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脚下放慢了速度，慢慢悠悠的回过头，冲店主大声喊道：
2: 哎，怎么着，想通了？那80块钱卖还是不卖啊？

0: 望一生一世。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从来不是一座孤岛，我们活在关系之中，也在关系之中认识自己。小时候，我们通过父母的眼神确认自己的存在，长大后，我们又在朋友、爱人、社会的回应里寻找自己的价值。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并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失去了与世界、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联系。

会过度索取，因为他知道联系不是控制，而是理解。这让我想起小王子里那句著名的话，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人与人的联系也是如此，不是因为重要所以才投入，恰恰是因为投入了时间、情感与真心，关系才有了重量。那些看似微小的联系，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生命里的光。而更深一层来说，人与

人，连接世界，也连接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在收听，我是宣讲员刘思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块当中，今天对沪指压制比较明显的石油、医药、煤炭、钢铁、有色、化工，还包括一些商业连锁和旅游酒店、消费类的和房地产，跌幅都超1%以上。那么涨幅居好居前的，也就是说是一方面是半导体的、元器件的涨幅平均在2.6%以上，那么其他的一些通信设备啊、互联网、工业机械、证券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再度的一个活跃。所以说这样回头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指数低、沪指低开以后，小幅的震荡以后的话，到目前为止上证指数单边上涨5.4%，最新翻红了。那么指数呢是站在4100点上方，也就是说是从 K 线的一个均线系统当中，我们看到是站在30日均线上方。今天的话是10日均线，上移到30日均线附近4090点，出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金叉。那么今天盘面当中。

特别是一些偏科技类的，逢高去追涨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仓位方面的一种控制，因为毕竟高价位的一个个股，我们无论是从周线还是月线去看，它的一个震荡日线级别的一种震荡调整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幅度啊，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这方面也就是说相对还是要理性一点。那么中期在指数震荡上行趋势不变的一个前提当中来看的话，另外一方面，中报开始业绩方面开始要兑现了，那么也就是说规避掉部分类的纯科技类的一些纯题材的概念性的一种跟风的一种操作，这种一旦业绩不达标的话，很多的个股啊，在最近盘面当中也是一样，个股就是怎么样上去的就是怎么样回下来的，你高位追涨一旦不能是有效的设置好止损止盈的话，被套的一个风险系数相对来说会来得更加的大一点。那么操作方面依旧还是去依托均线的支撑，逢低去吸纳什么，吸纳关注一些就是说具备业绩支撑的，然后呢技术细分

0: 刘婵菁。她呢是被丈夫无情的舍弃，独自抚养孩子长大，而且她养精蓄锐，一身傲骨，巾帼不让须眉。作为有血性的女将军，刘婵菁的飒爽英姿令无数观众都拍手称赞。接下来听到的是状元打更的选段。
1: 启禀元帅，运粮官家将身患急病，
2: 命他进来。
1: 是。神官
3: 啊，
1: 元帅。

0: 让我见见这股八戒的根官。
1: 根官可见元帅。
2: 罢了，见过王丞相。
1: 见过王丞相。
0: 你这八戒的根官打不起万岁大根，怪不得元帅要封你为根官了啊。
2: 根官我来等你，爷大根有不死的。

战鼓，永远坚守在丈夫的身侧。一曲夸父也足见夫妻的情坚。以下来听到的是双列记选段夸父。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两路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1和8271-1022，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哪段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直播间或者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融视听来留言，告诉一凡您想听的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叫做紫千绿竹的朋友说，他说想听一段黄梅戏，感觉黄梅戏很久没有听。黄梅戏确实是有段时间。

怎么样？啊，相中了！<笑>我家牛郎兄弟说呀，哦，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是汪乐。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六月十号，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乔尚奎带队赴浦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村，专题调研慈善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副会长蔡国华、杭州市慈善总会、杭州市慈善联合会执行副会长翁鑫、

0: 一管理，专项用于萧山农民书画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萧山农民画的品牌影响力，助力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精神共赴。
1: 区慈善总会会长蒋金娥出席活动，并向赵大安老师颁发慈善大爱荣誉奖牌。现场，八旬老党员赵大安老师登台分享艺术初心与公益心声，朴实的话语饱含赤诚。他重申党员初心，关怀困难群体，愿将慈善事业坚持到底。
0: 义卖环节暖意涌动，不少观众在欣赏佳作的同时，深受慈善精神鼓舞，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爱上阅读，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联系。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之中，阳光雨露滋养草木，草木净化空气，孕育生灵，一环扣一环的联系，维系着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平衡。正是因为有了联系，单调的个体才汇聚成鲜活生动的大千世界。

认识自己。小时候，我们通过父母的眼神确认自己的存在，长大后，我们又在朋友、爱人、社会的回应里寻找自己的价值。布伯在《我与你》这本书中写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相遇。相遇不是擦肩而过，不是信息交换，也不是社交软件上的点赞与寒暄，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抵达，是一个人愿意放下防备，看见另一个鲜活而完整的生命。可遗憾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容易失联。我们每天都在

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人与人最深的联系，不是血缘，不是利益，也不是短暂的热闹，而是在彼此生命里最真实的时刻，依然愿意看见。

0: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舒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叫做《父亲的下弦月》。

景，思念填满内心，但我的眼角没有泪水。最后，妹妹带我去看父亲的休息室，那里已是这所村小的柴火间了。稻草、麻杆、豆杆和杉树叶堆得满屋都是，父亲睡过的床还在，确切地说，这是床架。床板呢，也许被学校做饭的师傅当柴火烧掉了。在一捆稻草的边缘，我看见用毛笔画的一弯下弦月，使劲推开草堆，一幅画映入我的眼帘。妹妹告诉我，这是父亲画的，他一个人中午没事就会画一些画，有时他画在纸上，这是唯一一幅画在墙上的。看到画，我立马想起了那首东北儿歌，月儿明，风儿静，一直

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息，活动期间，西湖景区诚意满满，市民游客可以现场参与互动体验，免费试吃。在荷花主题装置前，定格西湖夏日瞬间，必有机会获得西湖旅游专属纪念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西湖的文化魅力、消费活力。除线下体验外，线上推出了多项惠民举措，比如新人享受首单 0.1 元专区福利，9.9 元好物专区同步开放，还有满减消费券、美食补贴等福利可以领取。市民游客现场扫码即可领取优惠福利。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

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到2026年的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到了2026年的5月的61%。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很多的朋友看视频甚至是

0: 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很多的朋友看视频，甚至是出国的朋友也应该非常的清楚，究竟是西方亮还是中国亮，至少从夜空的亮度来看，肯定是中国亮。而且中国的能源是，尤其是新能源这个转型分布啊布局啊，是很早就开始了。所以说在夏季气候异常的情况下，电力能源尤其是从民生的角度上来讲，很多的人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为什么印度热，为什么欧洲、意大利、法国、德国热，这就是能源的问题。不管消暑纳凉还是办公生产，它需要空调，但是中国能够保证。接下来的重点啊，热点是第四世界的发展，而不是研究如何使哪个国家沦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工具。我们来看电博会又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动态。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电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同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2: 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
3: 走进链博会数智科技链展区，各类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这款具备自主感知和独立决策能力

0: 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这款 AI 眼镜可以支持80多种语言在线翻译，即便身处喧闹环境，也能化身高效便携的随身翻译官。
1: 它整机重量只有40克，它融合了非常多的传感器，包括有显示、有语音、有摄像头，而且在这个展会非常嘈杂的环境下，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收音。
0: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4届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

0: 运行状况进行一个全局可视化的管理，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的故障位置，包括它的发生故障的类别，然后来达到我们快速恢复供电的一个需求。
1: AI 技术为清洁能源装备注入智慧大脑，让产品更智能，运维更高效，也吸引了全球客商的高度关注。
2: This is a very new model for the AI cabinet. I wish we are cooperate together and send this sample to Iraq and work there as well.
1: 当前中国在大多数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体系，已成为稳定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

0: 的这个 Top 5500榜单啊，这个榜单中国又亮眼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中科曙光啊，叫 Parastol 啊 ，F9000 全闪存储系统，在生产型全节点和时节点的榜单当中实现了双榜第一，显示出国产高端存储的优异性能。这个测评当中呢，中科曙光的这款啊超算同时位列两大生产型的榜单第一，是国产存储系统的首次。
1: 这次我们参加的是生产型的榜单，生产型榜单它更加考验我们的存储系统在实际业务中的一个表现。如果是在生产

0: 以频繁的极端天气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机遇。我身后的这间会议室刚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人工智能赋能气候适应性建设的论坛。与会嘉宾们用
1: AI's ability to predict weather patterns gives us early warning capabilities which can help us adapt to severe storms and save a lot of lives.
2: 基金核心为策略的，那么还有这一家机构同时它覆盖了也就是说股票多资产的一个符合的一个策略。另外呢，有三家尚未对外披露它核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那么今年呢，其实我们看到，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

另外呢，有三家尚未对外披露它核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那么今年呢，其实我们看到，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整个 A 股的一个市场就是很典型的科技股依旧的一个行情。那么对于今年百亿元级别的一个私募机构的一个队伍持续的一个扩容，那么部分类的证券日报的记者在采访当中，有关人士也表示，这是一个多重性的一个因素合力推动的一个结果。那其中一个方面，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围绕着科技主线走出了持续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种行情，存量的产品净值自然而抬升，带动了也就是说管理规模的一个被动的一个增长，而赚钱效应呢也进一步吸引了高净值的一个客户的主动的一个申购，这些均成为也就是说百亿元级别私募机构扩容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驱动力。那么第二点，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低利率的一个时代，

便宜类市场倾斜，特别是我们看到一年期的定期存款或者说是活期存款，它的利率是已经低到感觉上就是很低的。那么全球市场当中呢，虽然目前来看市场当中像美联储九月份可能有加息的这种风声在，但是目前来看整个全球低利率的一个状态，流动性基本上就是利率很低，那么流动性呢很快松，所以说大量的资金持续性的流入投业体系完善的、运营规模成熟的、合规的、业绩表现呢是稳健的一些头部的一个私募机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当前市场行情结构性啊很突出，整体波动的一个幅度也

受益于科技发展的一个红利。这些深耕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这些赛道，具备扎实的也就是说产业研究能力的，持仓逻辑结构很清晰的，交易体系也是标准化的一些私募机构，能够更好的把握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实现了也就是说规模长期稳步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总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也就是说这些百亿元的这些机构，一方面跟他们的一个布局策略的一个对针对市场的一个抓手的一个精准性很明确，第二方面呢，也就是说能够对绝大部分的投资者能够带来持续性的超额的一个收益。在去年整个私募的这些排行榜当中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涨幅超过100%、200%的，好像是也是比比皆是的。这也一定程度当对于私募他们的一个投业能力、管理能力，以及是他们对于超额收益的一个信心，也无形当中增大了。这也无形当中也就是说进一步助推了整个私募，或者说是你不说百亿吧，50亿，然后是30亿以后到50亿，50亿以后到80亿，这些规模是在持续性的一个增长的。所以说总体上来看的话，这一类的一个策略以及是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整个国内的私募的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话，依旧还是会呈现持续爆发式增长的一个节奏吧，主持人。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

好的，17点21分，继续来和大家刮热搜啊！热搜榜单的第五条，无人机11分钟给杭州公交司机来送热饭了。

0: 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1: 是因为网上之前还有那种段子啊，我终于活成了自己啊讨厌的那种人啊，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啊。
0: 对呀。
1: 好，热搜榜单第七条啊，两次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家了。
0: 是永乐大典呢，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啊。
1: 哇，
0: 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成为了保存中国古典文献的一个渊数。
1: 是的，那么在昨天下午啊，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了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啊，入藏仪式啊。那么这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的入藏该馆了，所以大家到时候说不定就能够看到了啊。
0: 哎，是是是。

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0: 节电，光盘行动。嗯，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1: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合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

班啦也在继续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唠一唠我们喜欢的话题啊。这个呢我觉得年轻朋友应该都有点发言权啊。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你能够接受另一半爱打游戏吗？最近啊就是有一位宵友来发帖子来吐槽了，说自己的男朋友特别爱玩游戏啊。原话是这样的，他说平常下了班啊，吃完饭呢可以一直玩到11-12点呢，周末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也就在打游戏。我说你陪我一下啊，他说这不是在陪你的吗？可是明明就只是待在就是待在一个房间里面，这就叫做陪吗？感觉男朋友的生活里面只有游戏啊，除了打游戏就是看游戏直播和有关游戏的视频，这样谈什么恋爱呢？你和游戏过一辈子去吧啊。确实我觉得这个

0: 那你们能不能找一款就是两个人都爱玩的那种，以前面那种什么双人成型什么的很火嘛，对吧？你们这个可以去研究一下啊。还有一位叫今天一定不摸鱼，老板就喜欢你这样的，他说我就是这样的女的，然后我和我的游戏搭子在一起了，两个人特别幸福。你这个是他不够爱你，不同频，本质两个人都没有问题。
1: 好吧。还有这位二公维卡子说，他说我他这样只是不喜欢你，宝宝快离开他。喜欢你的话，爱打游戏的男生会找游戏和你一起玩啊，会努力让你不无聊，让你也参与进来。有一定道理
0: 啊，是吧？
1: 有一定道理。
0: 像下面那个苹果果鱼也在说，他说这样就不够喜欢你，他说自己就很爱玩游戏，对象也是，玩游戏最上瘾的时候也很容易忽视对方啊，这不是很小众的事情，但不可能像这位贴主说的那么离谱。爱玩游戏和爱人其实不冲突啊，所以大家还

0: 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曲啊，来自张杰的《天下》。这首歌是在2008年正式发行的，也是8年的时间了。周毅作词，刘嘉宁作曲，收录在专辑《明天过后》当中。当时这首歌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大街小巷啊，常年稳居国风金曲榜的榜单。
1: 悠扬的古风弦乐缓缓响起，江南画卷啊就此铺开了。铿锵婉转的旋律兼具了侠气与温柔，哎，没有娇柔造作的伤感。张杰高亢清亮的嗓音，大气磅礴，把乱世红尘里的深情是娓娓道来。
0: 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国风佳作啊。

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中国气象局24号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25号发生6.9级地震。日本共同社原引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4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允许各州建立自己的警察部队。此举旨在应对恐怖主义、匪帮活动等日益严峻的安全体。

0: 用户您好，欢迎您成为我们的新会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帮您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1: 这个你们这里需要缴纳会员费吗？
0: 不需要，我们是一个双向成长平台，在这里啊，您不仅能找到心仪的另一半，还能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为将来的婚姻生活打一个扎实的经济基础。
1: 能给我介绍再详细一些吗？需要我做点什么？
0: 经济基础啊，是婚姻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呢，我们平台啊，需要您完成一定的理财小任务，确保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理财能力的。我们会根据您完成任务的

0: 追查，就算被骗了，您后续取证追赃的难度都会翻倍。
1: 哦，原来如此，要不是你们及时提醒啊，我就被骗了。
2: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1: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0: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

0: 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

0: 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

0: 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连条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0: 博览中心271楼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现场，新展馆、新设备令人眼前一亮，吸引了不少观众。据了解，本届纺织展为期3天，是杭博投用以来首次打通1、2期两大场馆一体化办展，9大展�厅同步对外开放，汇聚3000余家纺织上下游企业集中参展。借助全新扩容的会展空间，面料、成衣、纺织机械全产业链资源一站式集中展示，参展体量、展品丰富度均刷新历届纪录。杭州立业展览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艾俊：
1: 整个一个包括它的空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设备的配备，比我们1期的感觉来说的话，还是要完善很多的。所以我们就说，把这次刚好2期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1期跟2期的一个联动，我们就把设备的这一个展就放在了我们的2期的。
0: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杭博2期通过3层空中连廊与1期无缝衔接，底层室内通道可实现雨天无遮挡通行。两大场馆真正连成完整会展综合体，合并后整体建筑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净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会议厅总数扩容至107间。

0: 李燕妮。
1: 首先是对于主办的一个展览面积的要求是可以大大的提升了一个台阶，那么对于10万方以上的展会项目也是主办方非常希望在杭州能够在一个城市地标中心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场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消费升级方面，那么我们二期呢是配到了万丽酒店。
2: 记者向哲斌、王于南报道。近年来，我区持续鼓励各公办幼儿园在优先满足小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空余资源和学位开设托班，托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0: 将正式从北干幼儿园的托小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六个托班。经过三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北干幼儿园园长黄水娟：
1: 任何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可以在里面做探索的时候又没有恐惧感，而且又能够就是在他的这个身高的范围以及他的能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做探索。我们要就是通过

0: 平时胆子比较小的、内向的、慢热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到一对一的回应、照护，然后陪伴。
1: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

小学的民办教师，一边耕种一边教书，生活的穷苦，近30年的执教生涯转正又无望，是够让他烦心的。历经人世沧桑，我才明白，烦恼、怨恨和愤怒会让人有一些不正常的言行。对父亲而言，教训我和姐姐妹妹，也许就是在宣泄内心积压至极的烦恼与愤怒。再说，在那时的农村，打骂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许父亲的打骂是旧风俗形成的习惯。我离家上学后，父亲离开我们村，去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教书，早出晚归，骑自行车来回一趟得1个多小时。在那所小学教书不到3年，一次开学，父亲给学生分发课本，车来回一趟得1个多小时。在那所小学教书不到3年，一次开学，父亲给学生分发课本，晕倒在课堂上，当夜便离开了人世。之后有一年清明节，上过坟后，妹妹带我去父亲生前任教的乡村小学。那一排江南典型的砖瓦结构的平房，有父亲工作过的教室和办公室兼午休休息室。我们缓慢地走着，挨个教室看，从1年级到5年级，那时候没有6年级，父亲教过所有的班级，所有的教室里都曾有过父亲的身影。倚窗而立，我仿佛还能听见他的教书声，看见他背对学生写板书的样子。我不免有些伤感，哪怕父亲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往昔所有的好与不好，都化作对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妹妹无声的垂泪，悲伤的氛围渐渐笼罩我们。我的内心多是说不出的酸楚与凄凉。此情此景。

父亲的休息室，那里已是这所村小的柴火间了。稻草、麻杆、豆杆和杉树叶堆得满屋都是。父亲睡过的床还在，确切地说，这是床架。床板呢，也许被学校做饭的师傅当柴火烧掉了。在一捆稻草的边缘，我看见用毛笔画的一弯下弦月。使劲推开草堆，一幅画映入我的眼帘。妹妹告诉我，这是父亲画的。他一个人中午没事就会画一些画，有时他画在纸上，这是唯一一幅画在墙上的。看到画，我立马想起了那首东北儿歌《月儿明，风儿静》，一直广为流传的摇篮曲。而对于那弯下弦月，我记得格外分明。我第一次从赣州的学校回来，父亲翻看我带回的校文学社社刊《绿芽》，用红色钢笔在封面上重重地写下了一行字，指出封面上那弯月亮的错误。父亲给美术编辑写批语。

有桉树之上，东边天空当中那一弯明净的下弦月，幽静的环境，孤独的人，天地一派宁静，这才是父亲的向往之境。我才知道他一生最渴望身处如此宁谧之地。这一画作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他无时无刻不希望自己平和一些，像月儿明风儿静一样温和地对待自己的儿女。当年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在一堆教案和书报中，我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很多页上面都端端正正地写着“智怒”二字。我知道此二字出自林则徐，他任江苏巡抚的时候，亲自在牌匾上书写“智怒”，用以克己自律。父亲有高血压，血压升高之时，情绪难以控制。也许那时他就想起用林则徐的这种方式，用以

母亲的内心，面对着她，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泪水缓缓地流下来，穿过岁月，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在这久违的泪水中，父亲那强横的形象渐渐地柔软起来，柔得像绒毛，像绸缎，像天边的云霞。

0: 你装聋作哑，那不成？我的亲戚朋友现在都晓得你原来有老婆的了，我现在成了什么人？你必得在报上给我挽回这面子。你
1: 越说越急，接连地说了几个你字，还交代不出下文来。张先生抬起头，
2: 你不要逼我，我办不到的事你逼死我也是枉然。我曾对你说了，大家委曲求全一点，那启示你就只当没有看到就是了。
1: 说时还是低了头去弄帽子。张太太也急了，站在椅子边，将那椅靠拿着来回地摇撼了几下，摇得椅子脚碰地，叮当有声。他瞪了眼，
0: 你这是什么话？我只当没有看到啊？就算我当没有看到，我那些亲戚朋友也肯当没有看到吗？人家现在都说我是你姓张的姨太太，我不能受这个侮辱。
1: 陶太太向前将他拉着在床沿上坐下，这和张先生就相隔得远了，中间

0: 这是你自己多心，谁敢说你是姨太太呢？你和张先生在重庆住了这么多年，谁不知道你是张太太呀？你和张先生结婚的时候，你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人，怎么会是姨太太？谁说这话，给他两个耳光。魏太太坐在靠房门前的一张方凳上，听了这话，让她太兴奋了，突然站起来，鼓着掌，高喊了两个字：“
1: 对了。”
0: 张先生坐在椅子那边，这算有了说话的机会了。
2: 我也是这样说，我觉得彼此不相犯，各过各的日子，名称上并不会发生问题，反正生活费我绝计负担。

0: 驳他个体无完肤，这话怎么说得拢啊？这几年来你们很和睦的，绝不能因为出了这么一个岔就决裂了。张先生的意思完全还是将就着你向妥协的路上走呢。张太太坐在床沿上两脚一顿，
1: 他将就着我吗？这一个星期每日他都是回家来打个转身就走了，

陶太太微笑了笑，却没做声。张先生也不赞同了，自己更有理。陶太太，你看，这不是让我作茧自缚吗？

一个用音乐去诠释生活的勇气。然而正是这张专辑之后，李健开始退出了水木年华，因为他是把音乐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甚至需要去商场里面做促销路演。最惨的时候，自己费尽心血出了唱片，根本卖不出去，签约公司找到他，建议和几个大牌艺人搭车炒作一下，李健却拒绝了。他说，我觉得做一个歌手，唱好

不疾不徐的李健在这一张专辑发行上与上面一张《为你而来》整整用了2年时间来细心打磨创作自己的音乐。主打歌《想念你》也是李健自己最为看重的一首歌了。这支歌是在父亲去世1周年之后他在哈尔滨创作的，也是涵盖了自己过去2年的生活。

一周年之后，他在哈尔滨创作的，也是涵盖了自己过去两年的生活。只有一天，李健在北海公园跑步，看到温暖的夕阳，就突然间变得很伤感，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来表达对于父亲的思念。

如此，没有过艰难的时刻呢？异乡人收录在李健的《想念你》专辑当中。这是一首写给所有离乡背景的游子，希望每一个北漂的人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找。这首歌曲和李健早年的，也就是2011年的专辑《一生有你》当中的《在他乡》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都是描写背井离乡的感觉。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笑靥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

0: 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2: 北京时间四点整，
3: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时分，一零七九一路畅听；十点，一零七九帮忙团；十一点，梨园青草地；十二点，萧然书场；十二点三十分，对话一零七九；十三点，一零七九一路畅听；十三点三十分，爱上阅读；十四点，一零七九一路畅听；十五点，文达说财经；十六点，一零七九一路畅听；十六点三十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区织密内外交通路网，赋能城市全域发展。
3: 杭博一二期首次同步启用超大规模纺织展解锁会展新能级。
4: 招生扩面，我区探索。

记者孙杰晶、向哲斌报道。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启幕。本次展会创下杭博办展全新纪录，首次实现博览中心一期、二期场馆联动联用，九大展馆同步开放，3000余家展商、超10万方展览面积同步亮相。

0: 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6个托班。经过3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北干幼儿园园长黄水娟：
1: 和托班孩子的年龄。

0: 展示了萧山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工作。规划资源萧山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朱云：
1: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能把我们在耕地保护、盘活存量土地方面的实践呢，展现给市民朋友，然后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一起加入到珍惜土地、规范用地的行动当中。
2: 记者张泽斌报道。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目前正在海选报名中，6月30号前符合条件的市民都可以报名第一阶段的社区海选。2026

0: 就是后面的后果，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那你熬夜嘛，长期失眠嘛，可能头昏头胀了，白天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下降，其他的话，暴饮暴食的话，可能这时候血有些有特别有基础毛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什么的，高血压这种，那么血糖、血压，特别是情绪激动，血压波动可能很大。
1: 医生提醒，熬夜会造成人体水分流失，肠胃消化功能减弱，次日应多补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同时舒缓放松，拒绝剧烈运动，平复精神压力。部分球迷存在误区，认为白天长时间睡懒觉就能恢复，实际盲目久睡打乱生物钟，疲惫感持续更久。补救只是事后修复，不能抵消长期熬夜损伤。球迷尽量选择性观看关键比赛，其余场次可回看赛事集锦。蒋君林，
0: 对这个世界杯来说嘛，就刚才说的，你重要比赛看，不重要比赛看回放嘛，对不对？不要连续熬夜。如果有时间的话，稍微休息一下，一般呢也不用很长，钟二三十分钟，可能恢复会比较好。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

0: 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

0: 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

0: 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检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检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检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0: 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

0: 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0: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2: 心电图示

0: 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

0: 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

0: 素可核查。
1: 每到夏季，许多萧山人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碗梅苋菜梗，这道菜堪称不少老萧山人心中的开胃法宝啊。但是美味背后也潜藏着健康风险。日前，记者从区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自六月以来，医院已陆续接诊了8例因食用梅苋菜梗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的患者，而且以老年人居多。
0: 74岁的来奶奶就是其中之一。6月12号中午12点多，她被家人紧急送医，当时已经出现了头晕、恶心等症状，甚至一度晕厥。心电监护显示血氧饱和度跌破90%，正常啊，我们是95%到100%。
1: 医生问诊时呢，家属的一句话引起了警觉，说是事发前一个小时，患者正在吃饭，桌上正好有一盘梅苋菜梗，是家里刚腌制没几天的。